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3: 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的消息说，9月26号开始，铁路部门对于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关注亚运。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破百，达到了107枚。男足三球完胜泰国队，28年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昨天发布讣告称，学校退休教师、音乐家刘欢于25号上午9:52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刘欢集演唱、词曲创作于一身，代表作包括《少年壮志不言愁》《好汉歌》《千万次的问》《从头再来》《我和你》《弯弯的月亮》等，众多作品广为流传。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3: 带您听世界，关注国际资讯。根据媒体援引数名美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网26号的消息，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事务总
2: 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中秋假期，江苏文旅好戏连台，因与南党游客赏景品韵热情。
3: 节日期间，各地劳动者坚守岗位，护平安，促建设。
4: 1到8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温和增长，数码产品涨价却依旧迎来消费热潮。
3: 苏乡土运大能手，请听一只虾牵动富民大产业。
4: 以站点为圆心，融入基层治理，苏金领航凡人微光。今天来认识外卖站长静祥祥。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9月27号星期天，农历8月17。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3: 未来3天，我省仍然持续阴雨天气。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和苏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中秋假期万家团圆之时，对于一些人来说，没有休息，没有假期，他们用坚守岗位履行责任和担当。来听江苏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秋节当天，记者在位于常州市新北区的德胜河航道整治工程施工现场看到，数十名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钢筋捆扎、水泥浇筑等施工，机械轰鸣，工地秩序井然。据了解，作为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重要组成部分，德胜河航道整治工程全长17.7公里，建成后可通行2000吨级船舶，预计2029年全面完工后，将打通长江与京杭运河水系联动通道，构筑区域水运黄金走廊。德胜河航道整治项目生产经理孔凡梦
6: ：G36德胜河桥属于 G36国道的一部分。德胜河航道升级而改造的一座桥，旧桥于去年8月份进行拆除，通过我们双节期间的加班加点，确保本

0: 年十一月末完成合拢。
1: 中秋假期，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人流量不少，各类突发急症、外伤患者陆续前来就诊。急诊医护人员全员在岗，接诊、查体、抢救、处置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全力保障急诊急救工作有序开展。
2: 真正把温暖送到每一位残疾人朋友的心坎上，用温情服务守护他们的辛苦生活。
3: 除了重点关心残疾人群体，残疾群体的照护者也感受到浓浓关爱。在南通市如东县韩林儿童康复中心自助互助服务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丝纸艺术传承人翟天林正在讲解丝纸技艺。台下坐着的是一群特殊儿童的家长，他们常年处于高强度照护状态，心理压力大，情绪无处释放。这个中秋，家长们放下日常忙碌，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尽心投入创作。学生家长苗亚平：
4: 活动非常丰富，心理疏导的也有，也有那专家来讲课的。我们平时带孩子精神呢，就是也是比较崩的。像今天是这个纸吧，就是感觉是思想啊学。

0: 于是谁闯红灯多，他就带谁去路口执勤，看别人怎么过马路。夏天，他自费背着矿泉水和冰块，冬天背着姜茶，还时常请骑手吃早餐。请想象。
1: 日有真心换真心嘛，咱们骑手一年到头风吹日晒，冬天一身爽，夏天一身汗，我就想让他们知道，站点是个家，有人在惦记着他们。
0: 站点之外，组织的怀抱向骑手敞开，他帮一个骑手申请了市工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难补助，那家人均收入不到1500块，两个女儿9月就要上大学，9000元发下来的那天，骑手激动得说不出话。请想象。
1: 之前呢，做骑手的时候没有能力去帮他，现在有能力了，有这个渠道了，那肯定是能帮一步就帮他一步。
0: 再往外走，他把骑手带到了城市治理的大网，工作之余，竟想象带着大家参与反诈宣传、交通安全宣讲，还成了一群城市观察员。骑手们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哪个小区路灯不亮，哪条路有挖坑，随手一拍反馈给社区，就得到及时解决。一件件小事办下来，骑手们从城市治理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从管好一个站到融入一座城，竟想象心里的责任半径不断扩大。起初是手里的一担餐，后来是站里的每个人的平安，如今是送餐路上的急难事。
1: 咱送的是餐也是温暖，踏实地干，把每单都送好，就是把该绑的人都绑了，平凡的岗位一样能绑到别人。
2: 昨天，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混双决赛上演国乒德比，江苏运动员蒯曼搭档队友林诗栋以4-0击败王楚钦、孙颖莎，拿下混双金牌。本届赛事，蒯曼已经收获女团混双2枚金牌。半决赛中，动漫组合苦战逆转世界第一韩国组合，一路稳扎稳打闯入决赛，为国乒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
3: 昨天，由中铁24局承建的延泰西长宜铁路一标延城至两厂首品箱梁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两厂正式迈入批量生产阶段，为后续架梁及桥面系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延泰西长宜铁路建成通车之后，将有效串通起延通铁路、沪宁沿江高铁等多条东西向干线铁路，填补江苏中部纵向高铁空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卫青、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引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4: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买了智利进口彩宁花园珍藏干红，每次拿出来喝都被夸这酒好喝。
1: 作为宴请方，这就好像呢你烧了一桌好菜啊，大家都止不住夸一样。好酒的选择更是点睛之笔。
0: 局你来组，菜你来备，那好酒就靠我们了。
1: 哎，
0: 智利进口彩宁花园珍藏干红囤货关键时期，199块钱一箱六大瓶。
1: 这一次啊，必须要多囤了，因为呢结束之后全部调价到299一箱。厂家控价铁板钉钉，所以此刻就是各位囤红酒的机会，多买多省钱。4007101909，4007101909。
0: 得到控价消息，我们又感慨无奈，又在意料之中。33块钱一瓶，我们做了有段时间了。终端渠道99块钱一瓶，我们再做33。
1: 对，
0: 109块钱一瓶，我们还卖33。厂家能不调价吗？
1: 是啊，33块钱，生活当中别想一瓶进口的红酒了，就是一杯网红奶茶啊，一个好吃的汉堡套餐都买不到啊。
0: 对呀，
1: 我想无论你是何种的消费方式，33您一定不会认为买红酒贵了。
0: 对，
1: 您只会怀疑说，哎，33块钱的一瓶红酒到底怎么样。好，那么

0: 之前的话是不知道的，
1: 嗯，
0: 是通过昨天的话呢，我才知道有这一条。
1: 嗯，
0: 之
1: 好的，
0: 前的话呢，
1: 嗯，
0: 都没看到过这一条，
1: 好，
0: 因为
1: 那你
0: 查的
1: 说，
0: 资料比较多，所以
1: 嗯，
0: 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看。
1: 嗯，就是太多了，咱也分不清，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在这里我倒是觉得哈，如果是我们骑手个人购买的这份意外险，

该免责格式条款未充分提示说明无效。新制伤与商业意外险性质不同，可以双赔，一审二审均判决保险公司赔付伤残金120,000元以及鉴定费用1200元。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案例啊，是湖北法制网的报道，其实是很类似的啊。你看，当新制伤保障遇上商业保险，劳动者能否获得双重保护？法院认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伤害保障待遇，与商业意外伤害保险性质不同，亦不冲突，将劳动者依法享有的新制伤保障待遇直接作为免除商业保险理赔的理由，一定程度上存在利用优势地位不当排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目的，与意外伤害保险的初衷相悖，也是有违背了公平的原则。法官说法就表示，国家推出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目的是为了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多一重保障，避免他们发生职业伤害的时候啊，陷入各方的推诿、保障落空的困境。这份保障与劳动者另外购买的商业意外险是并行不悖的安全网，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一项单选题。当意外来临，劳动者应当有权利获得来自多方面的经济补偿，共同帮助其渡过难关，而不是被迫只能够选择其一。那么同类的案例应该说还有不少。我们再回到苏先生的问题，他说自己投保的是海峡金桥财产保险江苏分公司。在9月23号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现场连线了该保险公司骑手保险对接理赔的客服工作人员，他的客服工号是8097号。他现场也查询到了苏先生的记录，说新制伤已经赔付过了。根据苏先生提供的材料，因个人人身损失已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所以不属于本保单的保障范围，本次事故不在保单保障责任范围，并称服务协议里面也有相关的告知。但是苏先生就说了，他自己并没有仔细看过，所以不是很了解。为了进一步了解核实情况，我们一追到底的记者骆宇杰今天特地前往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马上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02。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这是一档服务三农的节目啊！如果呢你身处乡村或者是来自乡村，都可以关注并且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入秋之后呢，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啊！最近早晚还是比较凉的，身边感冒的朋友也比较多啊，所以提醒大家还是不要贪凉，记得穿上外套。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乡村会客厅，我们将会邀请到南京农业大学蔡健教授，带大家一次性读懂专门解决稻茶麦难题的种肥精量调带压播技术。这个名字特别的长啊，不看着稿子我真是读不出来。那天呢，我跟蔡教授聊天，我也说这名字好长啊，我都记不住。哎，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特别顺口，因为他们天天就干这事儿的啊，论文写了无数遍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顺口。那我告诉大家，其实用上这个技术的话，种麦子想高产一点都不用烦神，就这么简单， so easy。 所以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蔡健教授告诉你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让种小麦不求人。我国粮食产量今年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求。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那牛羊肉价格也随之上涨了，我们的菜篮子又要重一点喽。小小的螺丝方寸之间拓出广阔市场，近年来淮安市洪泽区蒋坝镇做好螺丝产业大文章。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

只有亲自说出来才能说得清啊，并且发了一些语音给我，挺有意思啊。他说我老家不会发二这个音啊，二这个音不会发。哎呀，真是，我跟你说，像我那个同事啊，他无锡人，他方言当中也是这个二这个音不会发。哎呦，那时候刚工作的时候，因为作为记者嘛，记者也是需要就是做这个现场报道的，也是要普通话，不要说多好啊，不要求像主持人那样达到一个一级乙等以上的标准，但是你也得说的让别人能听清楚听得懂啊。所以他这个二不会发啊，这个音啊，后来就跟着我们学了好多遍啊，反反复复教他二，他老读成特别有趣儿啊。朱兆秀说，我来南京十多年了，各方面都觉得与山东天津差不太多，唯有说话差别很大，开口就知道我是北方人啊。对呀，就是你是哪里人，一开口如果说你不太会说普通话的话啊，或者普通话说的不太标准的话，带有方言的话，这一听就知道你是哪里人啊。他说方言是乡愁，是对故乡的眷恋，思念往往是从家乡话开始的。他说我在外这么多年啊，多次啊用乡音来结交老乡朋友，并且又很好。我在我看来是两码事儿，但是当我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一些北方的朋友跟我跟他说红薯，他说是地瓜的时候，我才觉得哦，原来这样啊。这个可能与方言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可能就是与各地的习俗有关系啊。对呀，他说说我大舌头是便宜的啊，这个北方人说话是大碴子味儿是吧，东北话辽宁话大碴子味儿真的是一股大碴子味儿，但是我觉得挺亲切的。南方小土豆觉得北方的话确实挺有趣儿啊，这听了就想笑。好，还有很多朋友呢，对于今天的话题呢都非常的感兴趣啊，说站起来太棒了，很有用啊，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如果说能够发布语音。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在这里，聆听三农大咖的见解和心声；在这里，读懂田野阡陌的温暖与力量。从稻香麦浪到智慧农业，从乡愁记忆到未来蓝图。

0: 乡村会客厅，我们与三农大咖面对面。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乡村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申琪。平时呢，很多农户经常跟我反映啊，说种这个倒茬麦很头疼，稻田土质烂，湿气重，传统撒种子撒肥料，要么烧苗，要么出苗不齐。为了保苗呢，又只能拼命的去加种子和肥料，钱花得多不说，产量还不稳。今天啊，我们请来了南京农业大学蔡健教授，带大家一次性来读懂专门解决倒茬麦难题的一个好办法，就叫种肥精量调带压播技术啊。这个技术它到底好在哪儿，怎么用，能帮咱们农户省多少钱，增多少产呢？我们接下来就来有请蔡健教授。蔡教授你好。
2: 啊，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农户朋友，大家好。
1: 蔡教授啊，南方稻麦轮作的田种小麦年年难种，产量不稳，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2: 第一个，知道我们这边呢，就是现在一般就是播种的这个时机都不太对。
1: 哦，
2: 也就是说我们。

0: 条带会把那个播种的沟给压出来，不是用拉出来的，
1: 哦，
0: 是压出来的。
1: 嗯。
0: 那么原来那个沟呢也比较窄，拉出来碗薄有时多嘛，总量就会增加，
1: 嗯，
0: 那个种子就会堆在里面，
1: 嗯，
0: 就像我们做椅子一样，两个人坐一把椅子，那个苗出的肯定不好，快种植，然后按我的技术要求做，然后是给播量降到了16到18斤，
1: 啊，降了
0: 减
1: 这么
0: 了一半，
1: 多，

0: 换，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0: 这是一份商业险，对不对？
4: 对对对。
0: 这商业险是你自己投保的吗？
4: 对，这个就是说平台的话呢，统一那个投保的。
0: 就平台统一为骑手投保的。
5: 您好，
0: 是吗？
5: 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
0: 是苏先生吗？
4: 啊，是的，刚才有个电话给我打。
0: 啊，好，没关系，没关系啊。
4: 嗯嗯。
0: 也就是说，这份商业保险是平台统一为骑手买的。
4: 对对对。
0: 统一为骑手买，然后每人每天支付2.5。那这家保险公司是哪家呢？
4: 海峡金桥。
0: 你把这名称说全了好不好？
4: 啊，就是海峡金桥江苏分公司。
0: 海峡金桥。
4: 对。
0: 江苏分公司。
4: 对，
0: 嗯，
4: 他给我的拒赔通知书上面的话呢，盖是那海峡金桥江苏分公司。
0: 好，我们现在把不予受理通知书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也看到落款的保险公司是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对吧？
4: 对。
0: 那也就是说，现在你这个性质上已经赔了。
4: 对。
0: 性质上赔了多少？
4: 赔了5万。
0: 赔了5万。那现在你的诉求我听出来就是说，我性质上已经赔了，那我又买了商业保险，那这份商业保险在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够发挥作用，能不能够为骑手理赔，对吗？
4: 对。
0: 嗯，那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啊，就是在你的
4: 这份商业险该不该赔。
0: 你有没有首先去问一下这家保险公司呢？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你们沟通过对不对？因为已经有了不予受理通知书，那么他们不予受理通知有没有明确告诉你他们为什么不赔，不能赔？
4: 他的理由就是两份险的话不能同时赔。
0: 两份险不能同时赔，也就是说新职伤和意外保险只能够选其一，对不对？
4: 对，他给我理由是理由的话呢，就是只能二选一。
0: 嗯，好，此刻我们把不予受理

0: 通知书也给大家展示一下，这里面也有了一个不予理赔，我们能够看到啊，保险公司，发了一份不予受理通知书，也是说明了他不予理赔的理由。我们也特别圈出来了，有红字不赔。从上周我们就在持续关注，保险公司这种拒赔合法吗？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帮我们进行解答。好，夏律师，你看啊，这个骑手已经拿到了心智伤理赔，这个时候他发现，哎，我还有一份意外险，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这个意外险到底能不能够赔？我们从上周就开始关注，就是这两种是只能够选其一吗？好，我们稍后来请你来解答。我们继续现场连线客服8097号，这位客服你好，8097号客服您在线吗？
2: 在线，您说。
0: 好，有没有查到具体的信息？
2: 有查到这个骑手的案件。
0: 好，你把情况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你声音可以大一点吗？我们节目在直播，谢谢。
2: 稍等。
0: 还在稍等的状态啊。那我们就等一下，我们此刻正在联系的是保险公司的客服人员。前期我们工作人员已经把具体的信息跟他沟通了，他也非常认真的去查询了。那现在我们看看能不能够查到具体的信息，包括拒赔的理由，我们请保险公司直面回复一下。好，这位客服有没有查到啊？
2: 稍等一下。
0: 还要等啊。
2: 这个骑手，2026年1月17号上海，对。
0: 好，您说。
2: 2026年1月17号上海市浦东新区苏凤城的这个案件，然后送单途中他受伤了，他的案件心智伤已经给他进行赔付，然后他在联系商保赔付的时候，我们是已经有给他开具那个不予受理的一个通知书了。
0: 我们想问一下，你们不予受理理由是什么？我们想再跟您确认一下。
2: 根据众包个人意外险它的保单特别约定12条，心智伤区若被保险人符合当地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
0: 你声音大一点好吗？
2: 心智伤，这个通知书里面也是有说明的，约定职业伤害情形且属于心智伤试点区域的歧视，并已投保心智伤的保险人不承担被保险人人身伤亡的保险金给赔付责任，包括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用等。然后根据骑手提供的这个材料，骑手他的个人损伤已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所以这个案件它不属于本保单的一个保障范围。
0: 这就是你们不予受理的理由，对吗？
2: 对，是的。
0: 好，您刚刚讲的就是个人意外险保单特别约定12条，这12条是写进意外险的保单吗？
2: 他在那个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里面是有的。
0: 就是你们根据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当中的规定，是这意思吗？
2: 对，是的。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向骑手销售这样的商业险的时候，有没有明确告知或做到主动的提醒？能听到我的问题吗？
2: 我听到。您是说在向骑手销售这个商业险的时候，有没有提醒到主动告知的这个情况，对吗？
0: 对，是的。
2: 淘宝的一个服务协议上面是有的。
0: 就是已经主动告知了是吗？
2: 对，服务协议里面是有的，有说明的。
0: 服务协议是有。来，我们接一下苏先生。苏先生你好。

并不会增进他的相应的能力，并不会让他更容易的达成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尽量的跟美国方面不进行冲突，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最看起来比较理性的选择。当然实际操作层面很难讲，对于美国来说，就是在中期选举的背景之下，那么特朗普政府会不会

0: 威胁，那么也实力也造成了很多的损失啊。这块来说呢，也是美国和以色列敢于发动梅以一战争的一个基础，就是认为伊朗被极大的削弱了啊。那么同时呢，在红海危机过程中，也门胡塞武装当然也被削弱了，但是这种削弱并不能够解决你比如说这个反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系列的派别。那么这一系列派别可能自身的问题更大。我们知道美国在梅以一战争在之前红海危机里面对比如说也门的空袭啊方方面面的原因，它反过来一定会在也门国内带来这种混乱，带来比如说更多的贫穷，更多的对于西方的敌意。那这些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当然它的物质条件上有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说它的人员动员，它的这个招募基础其实有的时候是得到加强的。那么这个当然可能并不受到美国方面那么多的关注啊，美国人并不关心包括也门在内的这个中东各个地区的人民的福祉。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对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来讲，就是他想要扩张，那要有民意基础，要有很多的条件。那么红海危机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还是加强了让也门胡塞武装崛起的条件，这点上一旦程度上还是很明确的。而且其实对于这个比如沙特支持的一些也门国内的啊，这个包括政府方面啊，包括其他方面，那么沙特的财政情况，那么在之前梅以一战争的影响那也许是更大的啊。那么就是整个的局势的变化，就梅以一战争之中确实是削弱了伊朗，但是是不是也削弱了沙特，一定是。那么削弱沙特当然也就会影响沙特对于也门国内冲突的影响力，所以我想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本身应该是美国在发动梅以一战争之前很认真考虑和研究的，但是我觉得美国人明显是没有关心，就是更多的就是一种认为可能伊朗方面很脆弱，然后就发动行动了。那么然后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在可能美国方面也很难去应对，就更不用说关心这个梅以一战争对于这个比如说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影响啊，这个可能完全都不在美国的关注范围之内。就美国现在没有多余的精力，也没有，最重要我觉得还是没有更多的一种想法去关心。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当然那个整个的局势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就是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啊这种影响和变化。但是处境这块呢，我觉得也不能说比如说也门胡塞武装现在的形势就是好的，也不一定。而对于伊朗来讲呢，伊朗整个的这个削弱之后，那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整个变化，那伊朗方面它自身的影响现在其实也是很多的不确定性。我觉得不确定性这个本身对于伊朗也好，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也罢啊，对于整个地区局势也好，它其实都要看各方怎么样跟着局势去进行
1: 所谓的脱英这件事儿啊。很多网友也在问，这个三地同时提出这个相关的诉求背后有哪些原因呢？班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2: 我觉得现在来讲啊，就是还是说不同的区域不一样。你比如说苏格兰一直以来它的这个分离倾向就很严重。我们这是2014年有这个进行过公投，
1: 但那次没投出去。
2: 对，现在为止的你比如说伊索普在苏格兰做的最新的民调认为苏格兰有48%的民众支持独立，那么支持维持现状的52%，那基本上就是五五开嘛。而且就是苏格兰地区的这个复杂的悬浮国会的情况也很麻烦。那么这种内部的大量的矛盾敌意，其实它最后在选举上面会牵涉很多精力，那么会导致比如说它的政府的政策的不连贯性。那么当然我们说在英国国内你的这种转移支付，那么比如说苏格兰跟威尔士在英国财政里面到底是谁占了便宜，那么当然可能很多威尔士人认为是苏格兰占了优势啊，威尔士这个吃了亏。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英国不同地区的这种发展的不平衡，财政的这个不相等，那么我觉得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受到了这种所谓的就是要有一必要拆分啊，要把自身的利益保证在自己这个区域。那么另外英国脱欧之后呢，确实也给你比如说北爱尔兰这些相关区域带来了很多的现实的冲击。经济上原有跟欧洲的联系被切断，那么包括其他一些方面所带来的麻烦，这些其实都会导致英国国内人心浮动。那么再加上复杂的其他的这种能源危机啊、移民危机啊这些。

那么就会使得可能这些相关国家，包括具体地区，他们对于所谓传统上大英帝国的信心在进一步的下降，就认为可能在这个北爱尔兰和联合王国的这个系统之下，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自己是吃了亏还是占了便宜？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不一样的想法了。所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它是，就是长期以来这种党派政治，

0: 我告诉你卖的可贵了，你做好心理准备。啊，原来你看到是玻璃瓶，对不对？但是一样的酒体，我们给它装到豆油桶里边，朋友们，我们给它装到豆油桶里边，我不要那个包装，我把所有的那个包装的钱我都给它扣掉，豆油桶不值钱啊，就这么十斤的大豆油桶不值钱，但是我要保证你们喝到里边的酒是好酒，它不是199将近十斤吗？对不对？5升啊，因为密度不一样，将近十斤。好，那么你就拿这个小东19.9，差不多19.9一斤，你回头你买一瓶8-10块钱112的酒，你跟他比毫不逊色。啊，我就提前透露价格了，去预约周一的直播，自己喝也好，给爸爸妈妈给爸爸买也好。啊，咱们来点实惠的但好喝的。
1: 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4: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3: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

0: 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点55分，大熊猫萍萍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承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2: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1: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
3: 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的好，冲出来呢是满屋的谷物香，入口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呢都觉得好喝。
4: 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给力，大家仔细听啊，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专门给我们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只要您能抢在前20名打进电话，直接享受厂家专项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块9，分量还特别的扎实，足足能充30碗，平均下来呢一碗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3: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啊！想要趁着秋冬的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要是没有听明白的话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1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4: 句句啊都是大实话，一点也不夸大不吹牛。首先这一款黑
3: 色啊，盲目的去买各种的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的冤枉钱，效果呢却不尽如人意。其实秋冬调理身体很简单，日常呢坚持吃一些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呢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适合咱们秋冬的身子调养。
4: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子益处是非常多的，清淡滋补，不燥热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候调理。但说实话，自己在家做杂粮食补真的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挑选食材呢，买回来还要清洗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根本不懂科学配比，食材随便的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2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3: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到我们的中老年听友谋福利啊，给大家呢带来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呢就是方便食补，养心养身。这里面足足呢有11种天然的好食材，全部都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的体质搭配好比例啊，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的好，冲出来呢是满屋的谷物香，入口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呢都觉得好喝。
4: 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给力，大家仔细听啊，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专门给我们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只要您能抢在前20名打进电话，直接享受厂家专项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块9，分量还特别的扎实，足足能充30碗，平均下来呢一碗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3: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 先得啊。想要趁着秋冬的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要是没有听明白的话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4: 句句啊都是大实话，一点也不夸大不吹牛。首先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特别实在特别良心，整

0: 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颗粒饱满，香味足。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养分足，品质好。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果肉厚实，口感醇香。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产地正宗，用料扎实，不掺碎料，不掺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最关键的是配方很干净，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蔗糖，也不添一滴食用油，没有香
1: 精，合适口感呢是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呢也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够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啊，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那一桶呢30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呢，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啊，平时呢也很难遇到。秋冬呢是一年当中啊珍贵的食养黄金期，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来，看一下咱们的气色、精气神是不是有改变。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哈、啊，先到先得，抢完就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901-5588，400-901-5588。
1: 黑色杂粮，味道香，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道地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妥妥的咱们老百姓秋冬家庭食补的好物啊！
0: 最后福利提醒大家，千万听清，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可以享受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29.9元一桶，一桶呢可以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名额已经所剩无几，实时递减，手慢绝对无。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生，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福利不常有，名额不等人，赶紧给家里囤上几桶，秋冬不用费心。

0: 规范；第二个就是说，你过去以后，你下车，你要去看看你刚才压过来的是什么东西，对吧？你要排除那是个人，你才能够啊放心的离开。你现在事实证明，他确实就是压了个人。
1: 多车事故
2: 来关注，再通过长期直播授课建立信任，诱导老年人添加所谓助教的微信，最后以线下核心培训才能拿内部名额为由，要求老人前往外地参加封闭会议。
3: 你们有没有当时转钱给他的？
4: 没给，
5: 你不接着交。
3: 交钱干嘛的？
5: 场内费啊。
6: 这种线上引流加跨省线下诈骗的新套路，核心就是异地隔离，把老人骗到外地，切断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在封闭空间里精准洗脑，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电诈更大。不少老人前期已被洗脑很深，根本听不进劝。
7: 民警介绍，诈骗分子一旦接触到老人，便会在封闭场所里通过心理施压骗取数千甚至数万元的高额培训费、加盟费。为了彻底打消老人的顾虑，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他们的子女。在家人远程劝说和民警逐条拆解诈骗套路后，两位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陷阱，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据家人介绍，此前他们曾多次提醒老人不要轻信网上的发财项目，没想到老人背着家人买了车票准备出行。
2: 在此提醒我们广大老年朋友，凡是宣称低门槛高回报，要求前往外地参加封闭培训、项目对接之类的，全都是诈骗。子女也要多关注老人的上网动态，发现老人频繁刷陌生直播、私下联系外出，一定要及时沟通核实，遇到可疑的情况请立即拨打我们110报警。
8: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9: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所以沙特开始向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还有西方的一些盟友寻求帮助。但是目前沙特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其最主要盟友美国目前没有介入也门局势的这样的意愿啊。怎么解读目前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冲突？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胡塞武装最近啊，为什么非常罕见的对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了空袭，目的是什么呢？
1: 好的，那么胡塞武装呢，现在罕见的去打击沙特首都的利雅得，那么对沙特，实际上是对沙特这个持续空袭的一个直接的报复，那么是想通过升级报复形式，以攻击沙特最核心、最敏感的目标，来迫使沙特啊，为其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啊，付出相应的代价。一方面呢，这是胡塞武装应对沙特持续空袭所形成的巨大军事压力的对等报复措施。我们知道啊，胡塞武装在地面战中对也门政府军啊，的确是具有优势的啊，他夺占了不少地方，也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然而呢，沙特高强度的空袭啊，仍然造成了胡塞武装不少的人员伤亡，而且呢，使得胡塞武装的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军火库、燃料储备设施、通信节点这些重要的军事基础设施呢，也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特别是由于没有制空权，在沙特高强度的空袭背景下，那么胡塞武装的军队啊，并不敢大规模的集结，更无法进行更大规模的地面战斗行动。所以，为了留沙特本土这种不能被侵犯的这种禁忌啊，居然被胡塞武装这个非国家行为体给打破了。那么这不仅是对沙特防空能力的考验，更是对其精心构建的中东小北约啊，就是和土耳其、巴基斯坦八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啊，这一个军事同盟的一次战略考验啊。因为根据他们协商的共同防御原则，当一国本土遭受袭击时，其他两国是有义务出兵相助的。那么胡塞武装可以说用这样的一次打击行动啊，打击沙特的首都利雅得，那就来测试一下这个中东的小北约究竟成色如何，你究竟是铁血的盟友还是塑料兄弟，那么可能啊要看接下来土耳其、巴基斯坦会不会真的出兵，又会出多少兵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观察的重心啊放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待出兵沙特联合打击胡塞武装的态度上。如果真的出现这两个国家啊都不愿出兵的情况，那么这个三国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中东的新军事同盟啊，可能就会在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下土崩瓦解。那么这也可能成为了这次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首都带来的最大的政治影响了。主持人，
0: 有的时候我们说攻心为上，你这个心理的作用和影响，有的时候比你实际说炸毁了那个目标影响还大啊。那么这次胡塞武装的打击啊，也让人好奇一个问题：胡塞武装以前外号叫拖鞋军，游击队、非正规军，对吧？怎么现在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好像还不俗？您怎么评估？
1: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啊，就是胡塞武装还是具备一定的远程打击能力的。那么目前呢，已经从最初只能缴获苏联时期的飞毛腿导弹，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十多种。

0: 型号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体系的啊武装力量。那么它的武器库中啊，公开的这种型号，大概就有100多种，那么构成了一个能够覆盖整个中东地区的啊远程打击体系。那么其中呢，弹道导弹是它最核心的威慑力量。那么主要的型号呢，有巴勒斯坦二型啊。那么胡塞武装宣称呢，该型导弹射程可以达到2150公里，可以使用固体燃料，那么速度可以达到16马赫，具备高机动性，能够避开强大的防空系统。还有一个叫佐勒菲尔卡型导弹，那么该导弹呢，胡塞武装说它的射程有1500公里。那么
1: 马上啊，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谈哪些国家啊想出手，哪些国家在帮沙特。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平时如果有睡眠不好的朋友，在中秋十一来临之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超值的睡眠好礼。您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那么很多老听友都已经领取到了，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您还没有打，可以试一试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容易睡不着，梦多，睡眠时间短，一定要趁早的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带来的是中秋十一双节的福利，8.8就能领取体验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效果。那么活动最晚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上半段呢，我们谈到胡塞武装最近非常罕见的对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了打击。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啊，可以说现在愈演愈烈，沙特到处摇人，摇人的效果怎么样？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教授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前面呢，我们先说到了英国啊，英国虽然提供了这个短程防空系统，但是呢，他们却强调啊，坚持仅开展防御性的军事行动啊，不会介入地面的全面战争。那么这就界定了啊，英国的支援的边界啊，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的响应应该算是最积极、最坚定的。那么巴基斯坦军方已经承诺啊，愿意向这个沙特派兵啊，他们表示啊，将依据去年9月和沙特签订的战略共同防御协议，向沙特派遣大约8000名士兵。

0: 是什么？时间过得太快了，头发一下都白了。对，我一方面站在外部来讲吧，我觉得就是看到南京的快速的发展，自己身在其中是很骄傲，别人是也在提醒我，我也要不断的跟上这个时代。如果是在自身来讲，我觉得反倒是一个不断的积淀的一个过程，从当初是很多的想法，你想干很大的事情啊，甚至是。在大陆，你可能有遍地开花的这个连锁机构等等的，后来慢慢的变成你不断的知道，哦，你是谁，就是我们在讲的哲学的这个你是谁，你从哪来，你要去哪边，所以就这个时间的积淀，在碰到这个创业路上碰到一系列的事情之后，你会发觉，哦，你慢慢的才认识你是谁，你想要做什么，你能做什么，所以说这个外部是不断的在往上的过程。但是你的内部呢，其实是你在不断的在往下去挖自己的根这个过程。
1: 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什么样是好的教育，好的老师？
0: 我想先说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台湾的教师节并不在9月10号。台湾的教师节呢，我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因为每次过教师节的时候，我们家总有蛋糕吃。
1: 为什么？过生日吗？
0: 对，因为我们家有3个兄弟，全部是9月份的。小时候呢，家里的环境并不是非常的宽裕嘛，不可能每一个人买个蛋糕。于是呢，就在9月28，因为这一天是孔子诞辰，也就是台湾的教师节，也是因为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所以说我们大家3兄弟都是在这一天吃蛋糕。我也算比较幸运的那一个吧，就2个哥哥要跟着我一起吃蛋糕，一起庆祝。但回过头来说的这个928，它是孔子的这个诞辰，当我。这一路上呢，我一直不想做老师，一想跳出去做老师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呢，老天总是又把我再去拉回来这个道路上，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发生。后来想说啊，原来这个东西可能是老天就安排我来做这个事情的。的确，我也很擅长，的确我也越来越乐在其中去做这个事情。越到后面重要的是启发，这个启发可能是有2方面，一个是他作为一个人，他可以成为什么样一个人，第二个是。

0: 墓找不到了，会拿出解决措施跟家属沟通处置。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啊，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比如说啊高爽说法和一律解答等等啊。好，来卞律师啊，这个按照就是当地这个陵园运营公司和民政部门的说法啊，说什么？说这个陵园的坍塌可能与强降雨有关。哎，首先问一下，如果和这个强降雨有关，这是一个不可抗力吗？有可能吗？像这样的连日的强降雨，有可能是不可抗力吗？还是完全排除掉？
2: 连日的强降雨不一定就完全是不可抗力，只有说达到了极端天气，或者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合理防范，人就不能够避免。也不能够克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会涉及到不可抗力的问题。
1: 那您说的这个极端天气指的是什么？根据气象预报报告的比如说什么样的台风或者什么样的，这个叫不可抗力吗？还是怎么来判断不可抗力？
2: 因为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天气预测啊，相对还是比较准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的预测跟它实际发生中间会有偏差。台风很可能我们预测的是九级十级，但是它实际上到达的时候可能达到十二级十三级以上，那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属于因为我把人放在这边，我每年给你交了相关的管理费啊，包括使用费等等，那你应该确保这个墓园包括这个安葬死者这个墓碑啊，包括里面的骨灰盒的一个安全性。那么如果说他从侵权的角度，侵权关键的要素需要证明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1: 那可能侵权的举证责任有点难是吧？更大于合同违约，是这样吗？从目前来看
2: 这个也不一定，关键还是要看这个个人这一方或者说原告这一方他获得了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证据材料来确认。其实可以去申请相关的信息公开的，墓园他在一开始的选址设计施工等等方面是不是达标，这个就确认他的建设方他的施工方是不是存在相关的一个责任问题，包括他有没有进购竣工验收啊等等，对吧？包括这个运营管理公司他在这个里面他有没有对边坡排水啊，包括相关的一些维护达到了一个管理的标准，他应当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哎，我已经尽到了这个合同相关的义务，对吧？或者基本的一个维护义务。
1: 哎，这个提议非常好，要求信息公开，这第一步啊。
2: 嗯。
1: 获取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这第一步。完了以后，因为无论是走这个合同违约也好，走侵权也好，要举证哈。两者的赔偿的数额、项目有区别吗？似乎是走侵权多了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合同违约好像没有，是吧？这两个还有其他区别没有？
2: 在其他的一些赔偿方面基本上还是以实际损失为准。侵权这一块它确实是有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最高可以达到50,000元，但是这里面呢需要去确认你的精神损害的一个程度和因果关系以及对方的过错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关系问题。
1: 所以通过合同相对方找墓园主张赔偿，无论走哪条线都可以啊。但是它这个有两个情况，一个是墓碑的断裂被水冲走了这一种，还有一个就是更为严重，就整个这个坟墓啊找不到了，冲没了，是吧？里面骨灰啊，亲人的这个遗骨啊，怎么样没有了？好，那这两块的赔偿，这个损失啊，怎么来量化，是吧？包括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是这样，后者就整个的坟墓都没有了，这个的数额肯定要大于之前那个墓碑断裂的这个数额吧？有不同吧？
2: 这个还是要看进一步的举证。如果说能够找回来的，那肯定要进行一个。比如说是修复，对吧？然后重置也可能就是我不相信你这个墓园了，我可能要求一个另行安排或者迁走等等，那这里面会实际产生相关的一个损失，这个里面呢就要这个家属来进行一个证明，我当时墓碑等等花了多少的钱，你可以要求对方去进行赔偿。最讨厌的就是说他找不到了，
1: 对
2: 吧？包括连墓碑等等他都找不到了，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我确实埋在这儿了，那这个应该是可以证明到了，那么他可以通过固化名单呀，然后见证一个搜寻的过程啊，与家属要签一个安置协议，那可能只能通过比如说设立一个新的墓位啊，通过一个纪念的标识啊，然后再通过相关的一个举证证明我的损失赔偿，然后再加上一个精神抚慰金的，因为这个给家属造成的伤害应该说是非常大的。
1: 是，那这个精神损害抚慰的数额要大于前面那个墓碑的断裂嘛， 是吧？
2: 嗯，
1: 这个到底多少有法院自由裁量？一般江苏省最多也就5万嘛，
2: 嗯、
1: 这样的啊，
2: 嗯、
1: 能达到类似于。

0: 5万的封顶吗？就这种事情有可能吗？精神损害、
1: 嗯、
0: 啊，
1: 如果是确实找不到，我感觉应该是可以的，因为这个给家人的伤害是极大的。嗯
0: 嗯，好，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对这个墓园有没有一些行政处罚？就类似于暴雨天气是吧？没有做好防护啊、加固啊、防范呐、啊，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这个行政处罚是什么样的呀？
1: 就是这个里面如果涉及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包括设计勘察这些机构、这些部门，他们如果说存在
2: 主动加你、叫你哥哥、要你发奶茶钱，疯老头是一种新型诈骗套路。不法分子伪装成年轻女性，通过陪聊、撒娇建立感情，再用买奶茶、交话费这些理由反复索要小额红包。
3: 当时呢，我们接到预警，我们经过查看他的这个微信账单，发现他有多笔的小额转账。包括前两天不是立秋嘛，哦，对方跟他索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他就给对方发了一笔58元的红包。预警对象是一名中老年男性，他也是出社网络不久。我们查看微信发现他有10名左右这样的接触的对象。这样的引流方式后面可能往往会伴随着一些像杀猪盘、介绍你投资、网上的一些博彩之类的。
2: 网上交友凡是聊到钱直接拉黑，不谈钱、不转账、不透露个人信息，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报警。
0: 嗯，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了。在这儿也提醒一下，
4: 888-131-828-88888。那高爽说法呢，在这儿还想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呢，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刘茂通律师。全国文明单位省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奖获得者，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
0: 金额就可能会涉罪啊。
1: 超大勒索罪一般数额较大，达到在我们江苏的话达到4000元以上就可以入刑了，或者2年内达到3次以上就可以入刑。那么如果说超大勒索的金额达到3万到10万的，那在江苏达到6万以上的就已经是数额巨大了，将获刑3到10年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国家规定是30到50万，而江苏我们是40万以上就可以达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嗯、这样的一个量刑。
0: 19万5是哪个档？3到10年，
1: 巨大，数额巨大。嗯，
0: 哎，但是你看啊，他这个就是因为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吧，这个不会有强奸的问题、嗯、毫无疑问
1: 是。
0: 然后呢他举报说啊我被强奸了，以此去要挟对方。哎，这个如果真的告到了什么公安啊、
1: 嗯、
0: 法院啊怎样，有没有可能是诬告陷害罪、嗯、我们不知道他是只是口头上我威胁你一下哈，我要告你，还是我真的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1: 嗯嗯、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这个行为人他伪造一些聊天记录啊，伪造商品等等他去报案，而且导致了这个被报案人被实施了相关的刑事处罚，这叫后果严重，那是有可能会涉及到诬告陷害的。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他的这种报案只是他的一种要挟手段，所以基本上都会被这个敲诈勒索罪给吸收掉、
0: 哦、
1: 以敲诈勒索罪去处理。
0: 嗯，他的目的是为了敲诈勒索钱财对吧，所以这样。

0: 保险的初衷相悖，也是有违背了公平的原则。法官说法就表示，国家推出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目的是为了给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多一重保障，避免他们发生职业伤害的时候陷入各方的推诿、保障落空的困境。这份保障与劳动者另外购买的商业意外险是并行不悖的安全网，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一项单选题。当意外来临，劳动者应当有权利获得来自多方面的经济补偿，共同帮助其渡过难关，而不是被迫只能够选择其一。那么同类的案例应该说还有不少。我们再回到苏先生的问题，他说自己投保的是海峡金桥财产保险江苏分公司。在9月23号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现场连线了该保险公司骑手保险对接理赔的客服工作人员，他的客服工号是8097号。他现场也查询到了苏先生的记录，说心智伤已经赔付过了。根据苏先生提供的材料，因个人人身损失已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所以不属于本保单的保障范围，本次事故不在保单保障责任范围，并称服务协议里面也有相关的告知。但是苏先生就说了，他自己并没有仔细看过，所以不是很了解。为了进一步了解核实情况，我们一追到底的记者骆宇杰今天特地前往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马上连线一追到底的前方记者雨杰。雨杰你好。
1: 王静老师你好。我现在呢就在海峡金桥保险有限公司的江苏分公司的办公室。之前我们苏先生提供的一份不予受理通知书，可以明显的看到其中呢有一个公章，上面写的就是这个海峡金桥保险有限公司的江苏分公司是他们来出具的。那这相关的记录显示呢，他们是根据众包个人意外险

0: 品价值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因素。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这类重大的瑕疵的信息应当以明显的方式在商品的主页进行提示，而不是像我们在这个实际这个平台这个监管方面的措施是存在缺失的，那么是可以要求他承担部分责任的。
1: 所以说我们今天啊，我们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帮助我们消费者来把这个钱给退了，其实我们更关心的像京东这样大的一个平台，对于这个第三方店铺它的监管责任有没有做到位。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消费者如果说遇到类似的网购商家把这种非全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瑕疵放在了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位置，就需要你去找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消费者在下单的时候要留意是什么，包括我们后续维权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翁女士，
0: 我觉得首先啊，要选择这个信誉比较好的店铺。
1: 对。
0: 当然是首选平台自营的店铺。这样一旦发生这个消费的纠纷，平台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因为它就相当于这个店铺的主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在选择商品的时候，如果担心买到这种库存或者样品，其实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这个价格。因为一般从价格上来看，这样二手的商品和全新的产品之间是有一定的，
1: 其实价格还是有差异的，
0: 对，应该会有一定出入的。那么我们如果发现这个商品的价格明显过低，那么就要考虑一下，我们可以主动询问客服这个商品是不是全新是不是有瑕疵的商品这是从购买选择方面提出了两点建议。那么维权取证这一块，在你怀疑或者是认为我购买到的这个商品有可能有瑕疵或者有可能不是全新的这样一个前提之下，首先我们要保留好购买的相应的记录。对于商品详情的界面，我们可以用手机做一个录屏，就是完整的记录下当时这个商家在商品
2: 条件。这种如果父母的房产是在城镇的，已婚子女就可以投靠；如果父母的房产是在农村的，已婚子女还是不可以投靠的。
1: 这里面还是有个政策的区隔，对吧？
2: 对。
1: 这个也是非常明确的，对吧？
2: 对对对。
1: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新化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户籍中队汪队长对于这个问题的现场解答。各位，今天时间关系，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3: 政风热线追问。
1: 崔女士在国外留学期间和网络的男主播王先生相识，而且网恋。该男主播多次称，如果不完成直播打赏任务，

0: 找到你自己想要的人生。所以说我也希望做这个事情，是因为让台湾的年轻人去看到大陆的发展，还有看到就是我们共同的这种文化的底蕴，是应该去共同把它发扬光大的，而不是去太多的说分你跟我这样子。
1: 你现在在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应该现在的家庭都在南京了。
0: 对，现在的家庭，包括是我的孩子，也在南京读书，对，
1: 他们读公立学校，
0: 公办学校，对。虽然说这个整个环境的确还是蛮竞争的，蛮卷的，但是我觉得真的可以决定孩子他未来的成就或者他的发展，并不是光靠成绩。当然，成绩它可以证明很多东西，比如说你的知识的吸收啊，或者你的学习态度啊等等的。但是所谓的成功不成功，它不是靠成绩来决定的。当然，首先我们要去定义到底什么是成功吧。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孩子他是身心快乐，他一个健康，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成功。再一个是他在这个他自己的未来，他的自己人生道路上，他可以去做他想要去做的事情。哪怕你的起点可以不太高，对吧？但是你一定要不断的往上。
1: 您有曾经让您的孩子也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一些所谓的国际学校啊、台商学校啊，他们的一些教学方式之类的吗？还是说，您就觉得让他们走公办学校的这个路子也 OK？
0: 没有去刻意的让他们去了解吧，因为孩子还在小学阶段的时候呢，孩子他更多的就是跟着父母亲的脚步嘛，对啊，那对于我们的选择其实就是离家近，哪怕你多睡个二三十分钟，我觉得都是好事情嘛。然后到了像我们家老大是高中，高中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是会有他的思考能力了，所以他自己也会去知道，因为同学包括是上课里面有国际学校的、民办学校的等等，我自己。

0: 己会跟他讲，那未来的这个路，其实我绝对不会去帮你去做任何的安排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去选择。但我可以跟你分析，跟你去讲讲看每个学校的情况，对，你自己去选择安排。
1: 在南京的这20年的生活，对您人生的改变或者说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吧？
0: 那肯定的，因为其实你看，我从30岁来到南京创业的时候，就是年轻嘛，觉得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这个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只要你肯努力，对吧？但没想到一晃，现在马上都快奔50了，这20年感觉就是这里20年发生了非常多事情，但是你在这个点往回看，其实感觉像是就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了啊。现在依然都很记得30岁来到南京任何的情景。你看，这20年已经占了我的人生的一半，一半的时间。对，所以说对我影响肯定很大的，就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的轨迹了。
1: 这20年在南京的生活，其实作为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您肯定和我们这些生活在南京的人看这个城市有着不一样的视角。
0: 是的。
1: 您眼里这个南京的20年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0: 这个变化外人是很难想象的，真的，因为我是1978年的，正好我的小时候是经历台湾当时的作为亚洲四小龙，那个经济是快速起飞的，然后我就记得我在台北现在的信义计划区，也是我们知道的台北101周边的整个商圈，那个时候我是小时候在那边骑脚踏车，那边在池塘里面做蝌蚪，然后呢跟。

0: 色啦，那么有没有相应的预警分泌，雨后呢是不是进行相应的巡查，包括坍塌以后是不是立即的进行一个拦阻啊，包括搜寻啊等等，这个里面是要确定部门或者公司对吧，它是不是存在过错，这个里面来确认，不能完全的就说不可抗力来推卸相关的责任，这是不妥的。
1: 对，您说的很对，即便有这个什么不可抗力啊、强降雨啊、天气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所谓天灾嘛，还要看看有没有人祸、啊，有没有做到位，加固啊、防范啊、巡查呀、等等等等啊，有没有？如果没有，显然是要担责任。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假设一下，那这个墓园担多大责任？像这样的啊，这个责任比例如何来判断？
0: 它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墓碑的断裂等等，其实这里面很可能还存在一个施工质量的问题。具体的这个责任比例还是要看损害的这个结果和它原因之间的一个因果关系来进行一定的确认分摊、
1: 对，这里面可能比较复杂、因为网友也在质疑这个就是园林有可能是坍塌、对吧，和施工质量有没有关系呢、有可能施工质量不过关呢、是吧，那别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坍塌、同样下雨、强降雨、人家那好好的你这儿坍塌、所以这个要不要鉴定一下。

0: 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女子啊，以处对象或者是当情人为由啊，主动和男子呢发生性关系啊，然后事后呢以自杀、举报被强奸啊，到这个被害人单位或子女学校闹事等等为由去要挟，非法获利195,000啊，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兰洵律师事务所卞玲霞律师。卞律师您好。
2: 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犯罪嫌疑人刘某某通过物色工作相对稳定、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男性，以处对象或当情人为由，主动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事后以自杀、举报被强奸、到被害人单位或子女学校闹事等手段相要挟，勒索被害人钱财，非法获利195,000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嗯，好，来，卞律师啊，就这个女子刘某某涉嫌的是敲诈勒索罪吗？什么行为？
2: 是的，
1: 怎么来定性啊？
2: 他这种行为其实就是一个恋爱型的色情敲诈，事先以谈恋爱的名义两个人相处发生性关系，然后发生了以后呢，又通过软暴力的形式去要钱啊，在法律上会认定是敲诈勒索。
1: 就他这个和一般的那个仙人跳有很大区别，也是一种新型的所谓这种敲诈勒索的方式啊，引发了关注啊。那好，他这个就是敲诈勒索罪的起刑，您讲讲多少钱金额就可能会涉罪啊？
2: 敲诈勒索罪一般数额较大，达到在我们江苏的话达到4000元以上就可以入刑了，或者2年内达到3次以上就可以入刑。那么如果说敲诈勒索的金额达到3万到10万的，那在江苏达到6万以上的就已经是数额巨大了，将获刑3到10年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国家规定是30到50万，而江苏我们是40万以上就可以达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样的一个量刑。
1: 195,000。十九万五是哪个档？3到10年，
2: 巨大，数额巨大。
1: 但是你看啊，他这个就是因为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吧，这个不会有强奸的问题，毫无疑问
2: 是。
1: 然后呢他举报说啊，我被强奸了，以此去要挟对方。这个如果真的告到了什么公安啊、法院啊怎样，有没有可能是诬告陷害罪？我们不知道他是只是口头上我威胁你一下啊，我要告你，还是我真的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2: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这个行为人他伪造一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伤情等等，他去报案，而且导致了这个被报案人被实施了相关的刑事处罚，这叫后果严重，那是有可能会涉及到诬告陷害的。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他的这种报案只是他的一种要挟手段，所以基本上都会被这个敲诈勒索罪给吸收掉，以敲诈勒索罪去处理。
1: 他的目的是为了敲诈勒索钱财。对吧，所以这样的要挟手段什么不告你强奸啊怎样啊，是一个手段，目的把手段给吸收掉，不会单处啊。
2: 对，
1: 然后他就是跑到这个单位啊是吧，孩子学校闹事啊怎样，如果真的这么干了，这个也不会再单处，类似于治安处罚呀、寻衅滋事啊，或者是扰乱公共秩序也不会处了，也被吸收吗？
2: 一般情况下是的，因为他已经构成一个目的犯了嘛，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敲诈勒索获得钱财。
1: 如果说这个女的多次这么干，会从重吧？
2: 会的，她的起刑点就不一样。
1: 那这种从重是怎么体现？往上加基准刑的多少的百分比体现一个从重啊？
2: 这个还要结合她的一些具体的情节。从重的话，她会在量刑幅度之内可能会偏上一点，比如说3到10年，她有可能就判5年以上，或者就按照10年去判。如果她情节更严重的话，会这样子。
1: 就靠近较高的那个档。是吧，来处啊。
2: 是。
1: 好，还有退赃退赔，很显然195,000要退回去，这个退不了可能还有赔偿是吧。你说我被骗了怎么样啊，这个什么精神损害这个没有对吧，这个不会有。
2: 这个是没有的。当然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想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可以通过一些赔偿得到这个受害人的谅解。
4: 是一个持续性的重度疲劳，人感觉全身浑身乏力，精神萎靡不振。早上起床之后不适感会加重，例如只是简单的走走路、做做饭，或者简单的思考工作，都会让疲乏。而这类人呢，会遗留一些长期的疲惫感，体虚，这就是一个病毒诱发的慢性疲劳。还有一些是现在长期的作息紊乱，过度的节

0: 食减肥或者是熬夜透支的人，
1: 嗯，
0: 还有一些长期的那个情绪压抑、焦虑、精神内耗的人，
1: 嗯，
0: 还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恶性病，疾病愈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这些人都属于一个高发的群体。
1: 嗯，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它是这个高发的群体哈。嗯，那陈主任想问一下啊，如果是疲劳综合征的话，它好治吗？通常咱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的方式呢？可能我在想啊，可能会有开药啊什么的，它可能也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吧。
0: 嗯，对，那个这个病是可以治的，可以恢复的。
1: 嗯
0: 嗯，不需要过度的紧张焦虑，主要是要认识到这个病。
1: 嗯，
0: 然后其次呢，要对这个病有一定的了解，知道它没有一个快速根治的特效药。
1: 嗯，
0: 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规范的调理，一般症状比较轻，就诊比较及时，一般3到6个月就能明显的改善。
1: 嗯，
0: 而症状比较重，时间比较长的，可能就需要一个1到3年的一个系统的管理，
1: 嗯，
0: 才会改善这个症状。
1: 嗯，
0: 然后这个治疗呢，嗯，最常用的肯定是我们的，西医上面没有针对这个病的那个有效的治疗。
1: 嗯，
0: 主要是针对一个中医的调理。因为这个病我们中医将其归纳为虚劳郁症这些范畴，针对它的体质辩证，针对肝郁脾虚、气血亏虚、脾肾不足、湿气过重一些问题，可以通过中药、针灸、艾灸等各种方式调理脏腑，调节气血，从而改善这个疲劳的状态。
1: 嗯，就是您提到了这个有这个中药，有针灸艾灸，就是我们中医中药还是比较有一些方法的哈。您也提到了这个时间，就是可能如果是发就是自己感觉的比较及时，就诊比较及时的话，可能3到6个月啊，它就可以这个治好。然后如果是时间比较长了，可能需要的时间调整的时间也比较长一些。
0: 对，
1: 那我们还想这个问一下陈主任啊，就是说，因为您刚才讲了，就是有一些啊，您看啊，他是情绪，比如说是情绪造成的，有一些他可能是自己作息啊、生活习惯啊，可能没有什么很多的很好的。

0: 这个朋友啊，他就讲他每天可以睡8个小时，其实还可以的。如果8个小时睡下来之后，起来以后就感觉是还是昏昏沉沉的，确实好像有点不大正常啊，就是没有恢复好。
1: 程序员他是一个脑力工作者，他这种，而且他那个作息很多人是紊乱的，长期熬夜的。像这种，这类人群在我们科就诊的也非常多，
0: 哦，也很
1: 所以
0: 多，
1: 很多有这种疲劳综合症的人过来就诊，我们会有时候会问一下他的工作性质，就会发现是 IT 人或者 IT 程序员之类的，就非常多。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听众，这位听众说她27岁，是个女孩儿。她说："我感觉自己工作压力，大，然后说是容易反复的口腔溃疡，还会经常低烧。她说这是疲劳综合征吗？还是我的免疫力比较差？"
1: 对，这个就是疲劳综合症引起的免疫力低下。然后疲劳综合症里面常见的症状，它其实就有一个反复的低热，免疫力下降。所以这个如果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的话，建议也可以来我们医院就诊。而且同时，我们医院有一个院内自己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很好，叫生息胶囊。
0: 叫什么胶囊？
1: 生息胶囊。
0: 生息胶囊。
1: 对，这个药呢是单纯的提升免疫力的，它没有太多的，没有什么副作用，可以，而且吃药是个
0: 而且
1: 胶
0: 是
1: 囊
0: 胶
1: 形
0: 囊，对，我
1: 式，对，
0: 觉得
1: 胶
0: 就
1: 囊
0: 很
1: 形
0: 友
1: 式，
0: 好
1: 服用
0: 哈。
1: 比较方便，
0: 对
1: 对。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听到喝中药，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内心有还有一点畏惧的。如果是胶囊的话，大家这个适应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1: 哎，确实。但是像这种疲劳综合症，其实我说的治疗，例如，3个月以上，它并不是单纯的吃中药。有些人可能吃个一两次中药，他的症状就能
0: 缓
1: 恢复，
0: 解，
1: 就能缓解。然后我们有时候会配合一些理疗，例如我们科的刮痧、拔罐或者平衡火罐，或者那个艾灸之类的，来改善他的症状。
0: 就是有一些病症啊，它可能不一定能用那么多的方法，但是这个疲劳综合症，今天陈主任讲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多，所以其实如果有这种很不舒服、持久的重度的疲劳，一定要及时就医，因为你天天就是感觉人被一个我在想象啊，可能是比如说被一个罩子罩着，没有力气
1: 对，
0: 或这疼那痒的，很难受啊，咱不能这个硬扛哈，赶紧还是应该要就医的。好，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他33岁，可能是不是一个全职妈妈，他说他感觉带孩子非常累。他说："但是呢，带孩子，这个孩子睡了，我补觉，补完了我还是累。"他说："我该怎么区分这是带孩子正常的一个累的程度，还是我也得了疲劳综合症？"

就是出去散散心，缓解一下情绪，或者做一些倾诉之后，如果症状能缓解，那就不属于疲劳综合症。如果做了调整之后，仍然还是有这些法律。

的时候出门啊，可以穿一件马甲啊，它是可以避免腰腹部受寒的。像中午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觉得很热啊，就是那种比较单一点的马甲啊。还有就是有一个方法叫搓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把双手给搓热，然后左手手心放在肚脐上，然后右手手心呢放在左手的手背上啊，然后绕着肚脐，按照顺时针方向来啊，这个叫搓摩腹部啊，大约10分钟。那这样长期坚持下来，不仅可以有效的缓解腹部受寒引起的不适，其实还可以调理脾胃啊，预防腹泻、便秘啊，这是一个方法。这是特别要注意的一个保暖的部位，就是腹部，还有一个就是脚、足部哈。因为我们的脚它皮肤比较薄，脂肪少，所以保暖性比较差。那所以足部皮肤温度偏低，也容易受到寒邪的侵袭。啊，这个我们还有句话叫人冷脚先冷，对吧？那么怎么样让脚来保暖呢？首先就是可以泡脚，我们坚持用热水泡脚，能够有效的缓解手脚冰冷啊，这个可以温暖全身啊。如果在热水中加一些生姜花椒，其实也可以啊，这个加强祛风散寒的功效。还有一个就是啊，这个按摩脚掌啊，脚掌是人体的脏腑的反射区，经常按摩脚掌也可以刺激气血运行，改善足部冰冷的情况啊。如果说记不清啊相关的穴位啊，我们也可以进行密集的按压，每按一个地方停留个3-5秒啊，直到我们的脚能够恢复到温暖。我们可能听到这儿有朋友会说，哎，咱不是有句话叫春捂秋冻吗？怎么今天着重讲保暖了呢？提醒各位啊，这个秋冻它的意思呢，是让健康的人群通过适当的耐寒锻炼来逐步适应寒冷的状况，为我们去度过严冬有一个准备。但是啊，对于像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或者说对于我们有一些可能不能够受凉的这个朋友来说，你说我还在寒冷刺激下，我要去锻炼自己，那这个其实就是很不合适的。所以我们要分清啊相关的一些情况哈。那各位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也邀请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这3个字。下载之后呢，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直播收听节目，也可以回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当然还有很多我们节目的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欢迎大家啊下载并且来使用哈。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开一个新世界。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02。那您此刻听到的是由中波702千赫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的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这是一档服务三农的节目啊！如果呢你身处乡村或者是来自乡村，都可以关注并且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入秋之后呢，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啊！最近早晚还是比较凉的，身边感冒的朋友也比较多啊，所以提醒大家还是不要贪凉，记得穿上外套。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乡村会客厅，我们将会邀请到南京农业大学蔡健教授，带大家一次性读懂专门解决稻茶麦难题的种肥精量调带压播技术。这个名字特别的长啊，不看着稿子我真是读不出来。那天呢，我跟蔡教授聊天，我也说这名字好长啊，我都记不住。哎，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个特别顺口，因为他们天天就干这事儿的啊，论文写了无数遍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顺口。那我告诉大家，其实用上这个技术的话，种麦子想高产一点都不用烦神，就这么简单， so easy。 所以今天我们来听一听蔡健教授告诉你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能够让种小麦不求人。我国粮食产量今年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求。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那牛羊肉价格也随之上涨了，我们的菜篮子又要重一点喽。小小的螺丝，方寸之间拓出广阔市场。近年来，淮安市洪泽区蒋坝镇做好螺丝产业大文章。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求。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九月的江苏啊，是稻谷飘香，鱼跃蟹肥，田间水畔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9月23号，也就是明天啊，秋分

0: 当天将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记者呢，从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江苏将围绕丰收新开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推出一批助农惠农政策举措，培育乡村消费新业态，拓展消费新场景，创新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庆丰收活动。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 今年江苏系列活动按照一加三加 N 总体安排开展，即举办一场省级主场活动，开展三项全省重点活动，各地各有关部门开展一批特色庆丰收活动。省级主场活动在常州市新北区西下树镇东南村举办，活动重点突出农民主体，让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突出苏农优品品牌宣传，展示江苏优质农产品品牌形象和产业特色，突出农文旅融合，推介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旅游线路，突出消费带动，邀请三农网络达人现场讲述直播助农故事，展现助农促消费成效，突出沉浸体验，将水稻联合收割机实景作业、农民文艺作品展示等融入主会场及周边村庄田园场景，让群众在互动参与中感受丰收乐趣。同时，江苏还将同步组织开展苏农优品丰收季、助农直播达人推广、江苏大闸蟹线上促消费、丰收大市集等三项全省重点活动，推动线上线下联动，扩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激发城乡消费活力。九月开始，全省各地还将陆续开展形式多样、富有乡土特色的

0: 专家走进直播间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可能自己或者是家人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这样类似的问题想要去咨询的心理医学科的啊、大家把您的年龄、性别以及自己具体的症状啊，这个也不要说害怕说想说或者是害羞不想分享啊，就您的问题一定要完整的描述清楚，别不好意思啊、这样子我们的沈主任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帮各位好好的去分析一下，就您这个问题是不是很简单，可能自己就会去解决，然后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处于这个轻中或者是重中之间的啊，然后我们会来帮你去进行一个解答，所以各位还是要把具体的问题完整的描述清楚发过来啊。
1: 好的，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是进到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和沈主任一起来聊。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0: 我是董明。
1: 今天在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当中做客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心理医学科的沈迪文主任。那沈主任呢是比较擅长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等心理精神障碍诊疗方面的问题呀、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直接向沈主任来提问啊，来寻求帮助。那首先第一种，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帖当中呢来留言跟帖，提出您的问题就好了。
0: 其实上半段的时间我们
5: 自己的感受，因为有的人大脑思维很活跃，其实身体很疲劳了、但是他睡眠需求量还是少，那这种情况最好还是要咨询医生的问题。
1: 好，那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我觉得这位朋友也可以到医院去咨询一下。像他的话适合挂什么科呢？像这种情况
0: 就是失眠多梦。
5: 对，睡眠问题的话其实他可以挂的科室蛮多的，第一的话有这种医学心理科、其实也是可以去咨询睡眠的问题、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有相关的失眠门诊、睡眠障碍门诊、也可以去咨询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有单独的睡眠门诊可以去咨询的。
1: 好的，谢谢沈主任。
0: 谢谢沈主任啊。那沈主任您好，另外一位听众他说，我今年60岁，20岁到现在每年都抑郁，吃药半年后好半年，去年3月份吃到今年6月，现在又好了，目前停药有2个月了，想问一下沈主任，他经常吃药又怕、伤害身体该怎么办？他服的是这个清秀西泰普兰片
5: 啊。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患者来咨询问题的时候也会问这个问题，然后网上的话也能查到相关的这些资料。这个正好借此机会我想做个科普啊，其实也是相关的药物治疗的这个问题。就老百姓可能会觉得吃抗抑郁的药或者是睡眠

0: 主，胡思乱想为主，
1: 哦，
0: 烦躁为主，
1: 嗯，
0: 是那种易激惹又坐立不安的这种状态。当然抑郁也会有易激惹的，但是你要看它的核心症状，主观的先出现的这个表现是在哪里。
1: 嗯，好，谢谢沈主任给我们做了一个关于焦虑症和抑郁症当中你如何区别他们的不同性和他们的当中的一些共性的问题。
2: 对的。
1: 那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不少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小助手还有大蓝鲸平台呢，也是向沈主任来进行咨询
2: 留言了
1: 、嗯、我们再来看几位，好不好？
2: 你看这位听众他就说，沈主任，我今年54岁，男性，我就是你口中说的那种广泛性焦虑的人，
1: 嗯，
2: 有好几年了，所以他想找找沈主任评估一下，看看他这个情况要不要治疗。这个我们今天啊就不让沈主任在节目当中来跟你回答说要不要怎么治疗了啊。我可以跟您说一下沈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啊，你可以去找沈主任去看一下啊。沈主任是周一的上午、周二、周四的下午，在我们鼓楼医院本部啊。另外周三的
0: 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存在，排除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呢请进行专业的评估。第二的话，其实现在新型的睡眠药有很多，无论是调整情绪的还是中成药，前面说的还有一些新型的安眠药都很多，并不是所有的安眠药都一定会形成依赖性，而是要科学的去应用它。
2: 嗯，
1: 那就是其实还是建议他，因为已经用了5年嘛，这段时间最好还是去医院可以找医生再做一个评估，是吧？重新可以给他换一点药，换点其他的或者副作用小一点的药，都是
0: 不要自己换药，
1: 哎，
0: 因为很多患者会自己乱买药。
1: 是是是，所以还是要到医院去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啊。
2: 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宁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2: 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最后一个问题啊，来问一下沈主任。他说，女性53岁，患双向情感抑郁症10几年了，服药十几年一直没有解决她失眠的问题，想问一下您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治疗的。
0: 嗯，双向如果有十几年了，现在50多岁，你看30多岁就有诊断。因为双向的话，它的确是一个波动性的一个疾病，它抑郁和躁狂会交替存在，所以对治疗也会带来很多的难题。首先第一的话，我们还是要

0: 备设施、通信节点这些重要的军事基础设施呢，也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特别是由于没有制空权，在沙特高强度的空袭背景下，那么胡塞武装的军队啊，并不敢大规模的集结，更无法进行更大规模的地面战斗行动。所以为了扭转这一军事上的劣势，胡塞武装觉得呢，自己有必要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这种升级战争行动的方式进行成本的转嫁，迫使沙特不得不考虑停止空袭，以换取胡塞武装停止对其首都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那么这种对等的报复呢，以升级对升级的方式，确实可以对沙特政府啊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那么沙特政府也因此可能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的应对方式了。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也是胡塞武装啊趁你病要你命的一种施压策略。那么此次罕见的袭击其实是发生在沙特防空能力趋紧的背景之下。由于伊朗之前对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了多次远程袭击，那么沙特的防空导弹呢，为了应对这样的袭击呢，打得已经所剩无几了啊。刚才你也介绍了这个情况。那么美国也因为自身库存的下降和战略重心的转移，在沙特的防空力量部署也受到了削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空袭利雅得的效果可以说是事半功倍。那么胡塞武装是想利用这样难得的时间窗口期，用打击利雅得的行动呢，企图以最小的成本最大化的对沙特造成心理和政治上的冲击，从而倒逼沙特做出重大让步。那么沙特目前在外援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想结束战争，可能就不得不考虑要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要求，比如说解除对胡塞武装的封锁，不再支持也门政府军，不再介入也门内战等等。主持人，
1: 那么胡塞武装这一打呀，对沙特应该说是有一定的震撼的效果啊。沙特首都的这个老百姓是很久也没有听到过这个防空警报的声音了。那么您怎么解读这次打击具体的效果和影响呢？
0: 那么从目前公开的消息来看呢，胡塞武装这次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他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袭击啊，其实直接打击效果其实相对有限的。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沙特方面遭受到损失啊，主要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燃料罐起火。那么利雅得机场呢，还因为这次袭击呢，可能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导致机场陷入严重的混乱。那么沙特方面呢，声称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了所有的导弹，所以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也就是说，受制于远程打击的精度和装备的技术水平有限，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打击行动啊，其实直接的打击效果并不是太好。但是即便如此呢，这次打击行动的战略意义其实是非同小可的。那么胡塞武装这次打击利雅得的最主要的效果不在于他击毁了沙特多少重要的目标，击杀了沙特多少人员，而是在于呢，他让沙特首都利雅得自本轮冲突以来首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啊，就是您刚才说的，沙特的老百姓，特别是首都的老百姓，对，好长时间没听过这种防空警报了。那么这显然对于沙特是一种巨大的心理震慑，表明啊，沙特本土这种不能被侵犯的这种禁忌啊，居然被胡塞武装这个非国家行为体给打破了。那么这不仅是对沙特防空能力达到2500公里，那么可以执行远程的单向攻击任务啊，本质上是一种。

自杀式无人机。那么最主要的是他们大量的这种小型无人机呢成本非常低，大概只有几千元人民币。那么这些无人机呢多是用民用的版本改造的，虽然说飞行速度比较慢啊，每小时可能只能达到一两百公里，但是它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极小，那么能够从对方防空雷达体系探隙的缝隙中钻进去，所以对沙特构成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当然了，尽管种类和数量都不少，但是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技术还是相对落后的，主要表现呢就是打击精度欠缺。那我们看到啊，从2023年红海危机以来，那么胡塞武装的确也使用了不少导弹和无人机，但是呢没有一个新闻说它都能打中哪一个什么非常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次其实打击伊朗首都利雅得也是一样当然了，胡塞武装要的并不是击中多少目标，而是制造恐慌，形成威慑。那么正如胡塞武装发言人说的那样他们真正的影响力不在于摧毁了多少船只，而在于制造航运的不确定性。所以说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能力精度高不高不重要，而是

是他们从我们中国进口的红旗九防空导弹系统，主要将用于帮助沙特的油田和炼油厂进行防空。那么土耳其的响应目前仍然停留在政治表态和技术合作的意向层面。那么土耳其外长也表示他们要信守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承诺并且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但是截止目前他们尚未提出具体的军事援助的方案。那么而且呢有报道称土耳其官员表示他们还没有收到沙特正式的援助请求。那么此外我们看到法国也有类似的表态。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有一个和沙特并没有建交的国家，那么以色列那么他们呢在美国的这个斡旋之下呢和沙特进行了直接的会谈其实讨论的议题就包括了以色列向沙特提供无人机预警和导弹轨迹识别技术等等。那么未来以色列是否会成为沙特的重要的援助者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

0: 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

0: 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3: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4: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4: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3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4: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7: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4: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8: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信则生产力，做强主导产业。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眼下江苏水稻秋收临近，小麦备种工作也已经提前启动。依托种业创新驱动，近年来江苏优良品种持续迭代，种质资源储备供应充足，为保障粮食安全助力赋能。
2: 在近日举行的全国种子双交会上，由江苏农垦牵头组建的江苏省种业集团专厂发布了华麦34、宁麦资986等四个小麦新品种，凭借抗倒抗病高产稳产的突出优势，吸引了众多经销商咨询洽谈。这也是省种业集团今年五月揭牌运营后首次集中亮相，展示自主科研创新实力。江苏省种业集团常规稻麦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李明星：
3: 针对近年来小麦生长后期大风多雨等频发问题，我们着力在抗倒伏能力上进行科研攻关。华麦34这个品种最显著的一个优点就是矮杆，所以它的抗倒伏能力比较强。今年秋播，我们计划在江苏淮南地区进行多点大面积示范展示。
2: 新品种从品种审定到扩繁种子数量再到大面积推广还需要时间，但同属华麦系列的早先品种已经成为了种粮大户们的
4: 心。它还有一个平整度，这一届选手他很有经验。
5: 赛场上的热血往往藏在毫厘之间的苛求里，砌筑赛项考量的是毫米级的精度，瓷砖贴面赛项是对参赛者切割、施工、体能的综合考验，烘焙赛项也需要选手们技术与巧思的极致平衡。记者在赛场上看到，每当倒计时归零时，观赛的人群便响起阵阵欢呼。比赛结束后，参赛选手被团团围住，有人喜极而泣，有人如释重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赛项中国选手侯金晨：
6: 一个人一生只能比一次，这次比赛的话，我觉得发挥良好，是一个很不错的呈现效果。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也想为国争光。
5: 观众：
7: 我们为什么要看比赛？就是看竞技啊，那种专注，那种投入会更感染人。
5: 技能的交流同样是文化的对话，匠心的展示也是一种国家和地区形象的书写。此次中国代表团派出

0: 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三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 4000251818咨询。蜂奶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宿迁好戏开场，原创舞剧《楚河汉界》9月28日至29日宿迁预演，金牌班底以天地为盘，演绎楚汉风云。详情可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假期抢先看首秀，共赴千年之约。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5: 要想生活过得好，每天都得泡泡脚。同仁堂艾草足浴包升级加量款火爆来袭，江苏广播听友福利价78元十大包，内含300小包。4007101900，4007101900，手脚不冷，身上不寒，给我们身边的他都送一份贴心关怀吧。78元300小包，全家共享。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云江南，同步购买。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
2: 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2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即张研学，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速迁速成。
0: 您好靠谱，乐享江苏。周一生活缴费满减，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商超满减，周四半价看电影，周五加油充电满减，周六茶咖1元购。详询浦发信用卡客服热线4008208788。
8: 新闻聚合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
11: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2: 特意中秋节约上朋友来补情怀，买票的时候叠加了省优惠券和市里的光影消费券，两张票一起省了几十元，相当于打了5折。
8: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3: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14: 王曼玉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单金牌。击败日本队，中国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乒乓球男双夺冠。小孩姐陈雨洁在获得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金牌后，又获得200米银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江苏6位选手摘金，创历史最好成绩。解放军联合海警亮剑黄岩岛，军政平发文正告菲律宾，南海不是以人道之名肆意表演的戏态。大熊猫平平扶霜抵达美国，正式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俄罗斯明确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

认理事国，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沙特首都学校紧急通知上网课，家长猜测可能和安全局势紧张有关。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在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你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中秋假期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咱们江苏的这一轮阴雨天气啊还没有结束，未来三天全省仍然会持续阴雨天气，尤其是在今天，在中秋的小长假过后的返岗首日，雨水会比较明显。今天淮河以南地区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同时各位还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即将抵达，届时还会给我们带来显著的降温与雨带的调整。那么根据省气象台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一周咱们江苏仍然都会是多阴雨的天气，其中比较强的降雨时段主要就是集中在今天。那么连续的几天阴雨之后呢，气温也会略有下降，所以体感上你会觉得比前几天还要更凉一些啊。那么降温交替出现，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增添衣物啊，以防着凉。雨天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说下具体的天气状况，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地区雨量中等，最高温度苏南地区是在27到28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22到27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1到25度，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20到27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下面我们来浏览热搜榜上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一组亚运会的赛况。昨晚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在丰田市丰田天空体育馆继续进行，女单决赛里，中国队选手王曼昱以4-2战胜了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获得银牌。这条消息现在也在百度新闻的热搜榜排在第一的位置。另外，昨晚进行的乒乓球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黄友正、林诗栋4-2击败日本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金牌。在国乒男团输给对手丢掉金牌之后，男双的这枚金牌特别的宝贵。央视解说说，男双顶住了压力，迎难而上，捍卫了中国队的荣誉。昨晚在亚运会女子200米决赛中，17岁的中国小将陈玉洁以22秒93的成绩获得了银牌，在25号的百米飞人大战中，他是11秒06的成绩获得金牌，还创下了新的赛会纪录，成为新晋亚洲女飞人。昨天200米赛前，陈玉洁表示，100米比赛后身体处于比较劳累的状态，面对高手很多的200米比赛，他坦言自己的200米没有像100米那么有点欠考虑的正经蛋白。那就跟各位说一说，让大家也能够吃个明白，吃个放心。其实这些白色固体的源头是大闸蟹的血液，和我们人类依靠血红蛋白来运送氧气不同，大闸蟹假期全部结束，大家可以趁着现在只要8.8元，而且还包邮，那你可以试试看，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个人都有一次可以领取的机会。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昨天江苏建造的打桩船铁建大桥庄一号从南通吕四港出发，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的建设。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铁建大桥庄一号是目前全球庄家最高、作业水深最深、吊装能力最大的打桩船。此次出海标志着我国高端海工装备服务全球海洋工程建设步伐正在向更深更远的海域迈进。近日，南京市

0: 第一医院接诊了30岁的痛风患者王先生，他的双腿这份剧烈的疼痛，他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行走了。医生说，这么年轻就如此严重痛风时的患者非常少见。现在王先生已经接受了第一次手术，医生提醒，痛风呢多发于年轻男性，所以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首先要做好的是规律服用降尿酸的药物，严格控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插播一下广告，丰台宝电器呢马上要开启从今天开始了，9月28号到30号连续3天丰台宝会举办28周年店庆的活动。活动期间礼包全面升级，一年就这3天，您可以在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也欢迎您前往这个全省的各大专卖店去选购咨询。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如果你现在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78-8323，每个人可以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像眼睛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干涩、疲劳的，那大家就可以用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听众，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收音机和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新闻广播。
2: 方面需要从配电箱开始新增一个22欧伏10安的断路器，断路器敷设2.5平方纯铜，另外新线至马桶墙侧安装22欧伏10安的3孔防水插座，插座离地面30到40厘米。特别提醒，不要就近从插座接线过来，存在漏电和功率不够的风险。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小长假就近游，江苏各地特色文旅激活中秋消费，多部影片集中上映，江苏电影市场持续升温。节日消费加持宠物经济，江苏多元业态释放产业新活力。解放军联合海警亮剑黄岩岛，军政平发文正告菲律宾，南海不是以人道之名肆意表演的戏台。买错机票3分钟内申请退款，却被扣75%的票款，网友质疑是霸王条款，业内是建议设立购票冷静期。俄罗斯明确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尼泊尔发生雪崩，多人失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辞职。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前各位的收听。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1: 新闻早高峰，
0: 今天呢？